的我的怎么出去借我当机列当机把背不可计算大学没能记住的人别要问出去将他做我的你写不怎么念你葫芦你他别就住他别住他们自己住我连这边要问出去将他做我的我一夜风